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reaching back。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华尔街股市上升，道指创新高，标指同纳指连升三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671点，升468点，升幅0.92%。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554点，升122点，升幅1.65%。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683点，升795点，升幅3.07%。美伊达成停战协议，油价显著下跌，跌幅超过4%。纽约七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0.75美元，跌4.13美元，跌幅4.87%。伦敦布兰特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3.17美元，跌4.16美元，跌幅4.76%。金价连续三个交易日上升，并触及超过一个星期的高位。纽约期金收市升2.7%，报每安士4,351.6美元。现货金升2.6%，报每安士4,327.82美元。美国同伊朗就结束中东战事达成协议，舒缓市场对利率上升的预期，金价上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自己已经签署和伊朗的协议，但协议内容会在星期五正式签署后公布，重申霍尔木兹海峡星期五将会完全开放。到了法国埃维昂莱班准备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说，不确定会否出席预计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签署仪式，但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

0: 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欧洲多国已经做好准备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特朗普说，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的帮助。华府一个高级官员向传媒说，特朗普、曼斯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都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美伊两解备盟录。预计曼斯、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吕西夫什纳将会出席签署仪式。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会维持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如果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将会减少在中东的兵力。他又说，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由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的持续冲突不会阻碍美伊协议。叙利亚北部发生恐怖袭击，造成三死三伤，死者包括两个发动自杀式袭击的人。事发在北部拉卡省，叙利亚过渡政府内政部发声明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两个施袭者企图袭击安全部队指挥中心，安全人员和两个自杀式袭击者交火，打死其中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在被包围之后引爆身上的爆炸背心，导致安全人员一死三伤。叙利亚传媒报道，伊斯兰国二月发表声明，说叙利亚已经被土耳其和美国占领，组织已经在叙利亚开始新一轮的行动。美国加州州长纽森批评总统特朗普视他为政敌，并指示司法部对他展开调查。纽森在社交媒体说，特朗普将他和太太一起列入打击名单，调查人员接触他家族朋友和前雇员，试图找出罪名。纽森批评有关调查带有政治动机，因为自己一直公开批评特朗普，同时正考虑竞选下届的美国总统。纽森被视为2028年美国总统选举民主党热门候选人之一，他领导的加州亦都是民主党大本营之一。纽森曾经多次和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在不同问题上公开发生冲突。世界杯 H 组赛事首次出战的佛德国爆冷0-0逼和西班牙， G 组赛事埃及和比利时就赛和1-1。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25度，湿度9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
6: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7: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6: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7: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4: 中国财经60分。
8: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5月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跨境资金净流入625亿美元，外资总体净买入境内股票和债券。互联网大厂抢夺1290万考生入局高考卷市场，专家提醒，人工智能可助力打破信息壁垒，但是无法替代考生的自我认知。上海国际电影节掀起全程观影热潮，多个景点商圈影院同步破圈。屡报食品安全隐患，山姆总部被约谈，官方回应深刻反思，诚恳接受。机器人伴侣引爆市场，优必选优易预售十天订单突破3800台，业内呼吁警惕伦理隐患。国际方面，停火、解封、重开海峡，美伊达成临时协议，60天谈判期面临多重考验。现货金价突破每盎司4300美元，国际油价暴跌了5%，亚洲股市今天高开高走。本周美联储将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新任主席沃什迎来首秀。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大涨，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全线飘红的，欧股开盘目前普遍上涨，原油期货小幅的翻绿，美元指数目前也是向下翻绿的。好，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今天的消息，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5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针对5月份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波动调整的态势，外汇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主要呈现出了三方面特点。一是涉外交易活跃，5月企业、个人等非银部门跨境收支合计 1.5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22%。外汇市场的交易量为 3.4 万亿美元，与去年同期规模相当。二是跨境资金净流入基本稳定，5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625亿美元，环比略增了 1%。银行结售汇顺差为358亿美元，环比下降 11%。其中货物贸易依旧是资金净流入的主要渠道，服务贸易延续了逆差，外资企业分红派息支出季节性增加，外资总体的净买入境内股票和债券。三是外汇市场保持了平稳，5月企业等外汇收入结汇率、外汇支出购汇率环比基本持平，显示出各类主体的结汇意愿和购汇意愿基本稳定，相关交易主要根据实际需求有序开展。经过了106天的激烈冲突和反复的拉锯，中东局势终于迎来了关键的转折点。根据美国、伊朗及斡旋方巴基斯坦三方共同确认，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经就停火、解除制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核心议题达成了一致，并定于6月19号就是本周五在瑞士正式签署伊斯兰堡备忘录。那么这份来之不易的协议能否真正的落地，背后又隐藏了哪些博弈和变数呢？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6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自己的80岁生日之际，在社交媒体上率先宣布美伊协议现在完成，并表示将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几乎同一时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外交部先后确认了这一消息，宣布自15日凌晨起，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立即且永久停止。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也证实，正式签字仪式定于6月19日在瑞士举行。随着协议的初步确认，伊朗方面迅速公布了谅解备忘录的14点具体内容，核心条款包括美国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暂停对伊朗石油的销售制裁，在最终谈判前必须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的一半，同时美国及其盟友必须提交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导弹计划及其对地区抵抗阵线的支持被明确排除在最终协议谈判之外，但截至目前，美方没有对伊朗透露的这些内容

0: 进行回应，也没有主动透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细节。对于美伊协议达成的消息，多个欧洲国家迅速表示欢迎。法国总统马克龙称，法英牵头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可以随时启动。法英两国还与德国、意大利联合宣布，如果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愿解除相关制裁。不过，美国国内仍弥漫着谨慎乐观的情绪。不少受访的美国民众表示，
1: 我们已经见过太多次了，我期盼这一次能成真。
2: 我总是担心有人会变卦，或发生什么事让这份和平协议作废。
0: 但无论如何，这份谅解备忘录的达成可谓来之不易。回顾过去106天的历程，从2月28日冲突爆发，到之后的边打边谈，美伊双方经历了反复拉锯与戏剧性反转。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时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和多名伊朗高层官员在空袭中遇害，10000多个目标遭袭。伊朗则以100波真实承诺四行动进行回击，双方激烈交战持续了一个多月。直到4月8日，双方才宣布临时停火并开启谈判，但由于核心分歧明显，谈判陷入了边打边谈的焦灼状态。进入6月，这种僵局被一次突发事件打破。围绕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毁的事件，双方爆发了自停火以来最严重的军事冲突。在这一背景下，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成为双方博弈的关键筹码。伊朗方面封锁海峡后，美国出动航母和军舰封锁了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导致海峡不时开开关关，对国际航运和能源局势产生了重大扰动。与此同时，看似是冲突之线的以黎战火，成为导致美伊边打边谈的关键变量。即使在4月中旬宣布停火后，双方的互袭也未停止。就在美伊此次协议达成官宣前的最后一刻，以色列再次发动搅局式袭击，导致黎巴嫩多人伤亡。总体来看，目前这份姗姗来迟的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停火加经济解冻的临时安排，有望为中东局势带来阶段性的降温。但摆在双方谈判桌上的还有几块难啃的硬骨头。首当其冲的便是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问题。对此，国际问题专家王进指出，双方在海峡管控的定义上存在巨大分歧。
3: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是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开放，开放就意味着回到2026年2月28日冲突爆发之前的状态。但是伊朗所定义的开放是指霍尔木兹海峡要在伊朗的管控和监督之下的开放，所以双方的差异是很大的。
0: 如果说海峡管理是新引爆的分歧，那么伊朗核问题则是美伊之间长期以来的最棘手议题。备忘录设定了60天的核问题谈判期限，从目前的文本来看，美方似乎做出了让步，同意由伊朗自行稀释境内的高浓缩铀库存，而不是此前要求的运往美国销毁。面对这一进展，美伊之间的博弈究竟是接近尾声，还是重设了新起点？王进认为，这份协议本质上是一份休战确认书，未来仍充满不确定性。
3: 未来可能会围绕高浓度的浓缩铀进行进一步的博弈，但是大体上来说，可能伊朗的未来的一段时间，美国和伊朗的最大博弈实际上就是各说各话，也就是美国和伊朗都会倾向于将当前的这个协议达成渲染为己方的胜利，而将对方视为所谓的失败者。但是首先，这个协议是本质上是一个休战的确定书，而不是一个协议机制安排，有很大模糊性，这种模糊性未来会有很大的对话上的困难。最后一个就是这个协议当前的当事方来说缺了一个以色列，黎巴嫩也被纳入到停火的这个进程当中，所以恐怕在未来一段时间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确实存在重新擦枪走火的风险。但是还是要强调，美国和伊朗都不希望大规模在短期内重新开启战端，大体上可以认为当前的冲突已经结束，美国和伊朗又重新回到了政治博弈的路径当中。
0: 正如专家所言，这份充满模糊性的临时协议距离真正的永久和平依然任重道远。接下来的60天将是决定中东能否走向长期稳定的关键窗口。我们将持续关注事态的发展。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中国财经60分。
5: 新城劲爆落下榜。
6: 是时候一起见证住今个礼拜最新的一期2026年第24个礼拜劲爆外榜的 Top 3。

0: Ariana Grande. Caranya sangat th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1: 星期六下午4至7 FM99.7 星上劲爆流行榜。
2: 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先生，中年人呢依家有三宝。
3: Hyrox 呢就是要斗力嘛。
2: 是啊。
3: 主要是力量啦，肌力啦，爆发力啦。咁你个 Parker 呢就有协调啦，有技能啦，手眼嘅协调啦，有你嘅身体嘅移动啦，即係你个左右啊前后啊呢啲移动啦。咁你跑步呢即係马拉松啦。马拉松呢是一个广义嘅名称嘅。
2: 嗯。
3: 唔係一定要全马㗎。半马。10K 都可以廣義嘅，甚至超馬就係嘅嚇。咁長跑咧，對於我哋個心肺功能啦又好啦。咁所以有心肺功能啦，又有一啲協調性啦，又有一啲高強度嘅訓練，可以增加我哋肌肉啦。咁所以夾埋呢三寶，我都幾推介噶。
2: 逢星期日下午3點，新城資訊台
4: 私家運動營主持思敏，
5: 中國財經60分。
6: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7: 而从市场的反应来看，受到美伊和谈取得的明显进展消息影响，15号现货黄金重新回到了每盎司4300美元的上方，最新报在每盎司4351.1美元的附近，涨超2%。现货白银盘中站上了70美元，涨超4%。国际油价则暴跌了5%，触及80美元关口。作为全球最为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举一动呢，都牵动着国际油价的走势。那么随着美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运输将会发生怎样变化？中东的能源供应链还会面临哪些问题呢？继续来听报道。
8: 国际原油海运公司 Frontline 的 CEO 巴斯塔德此前在接受 CNBC 采访时就指出，一旦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数量可能会迅速增加。Frontline 旗下目前大约有80艘油轮，负责在全球运输原油和成品油，其中有5艘被困在海湾地区。分析指出，目前全球大约10%的超大型原油运输船，也就是 VLCC， 正滞留在海湾地区，且船上均装载原油。每艘 VLCC 最多可装载约200万桶原油。一旦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这些油轮将成为首批驶离海湾地区的船只。分析指出，现在海湾国家也急于恢复原油出口，因为当地的库存已经接近饱和，且目前航运受阻，对海湾国家的现金流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不过，即便海峡重新开放，原油出口恢复仍面临一些挑战。首先是物流层面，沙特阿美的 CEO 此前就曾表示，重新调配油轮将是提升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运输量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期间，全球油轮船队已经被分散到各地，部分油轮转而前往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等地区装载原油。
7: 汇丰私人银行及财富管理环球首席投资总监威廉·塞尔斯要把船只重新调配到合适的位置，还需要一些时间，而那些一度被困在船上的船员可能也不会立刻愿意重返岗位，另外保险成本也很高。
8: 其次，产能恢复也是挑战。分析指出，中东原油出口国在短时间内可能无法完全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产量，一些在冲突期间被迫关闭的油井可能已经因为油藏压力下降或受到水污染，导致产能永久受到影响。但是无论如何，业内人士认为，当下中东局势逐渐稳定，有望降低能源市场的风险。
7: 美国某智库研究所执行副总裁特里塔·帕尔西，我认为一个更加稳定的中

0: 东，也就是战争不再随时可能重燃的中东，显然会对能源市场非常有利，同时这也可能削弱各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寻找替代路线的动力。
1: 最后，市场也在重新评估美联储接下来的政策路径。今早，投资者对年内美联储加息的压注已经有所降温。
2: 全球股市方面，受到美国和伊朗和谈取得的明显进展消息提振，日本和韩国股市今天大幅高开，日经25指数历史首次突破了69000点，韩国股市一度触发了临时停牌的机制。截至收盘，日经25指数今天收涨 4.99%， 韩国综合指数今天上涨超过了 5%。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上涨，从盘面上来看， PCB 概念板块全天强势，掀起了涨停潮， CPU 板块也表现相对强势，电子化学品板块今天持续的走高，煤炭开采加工板块全天震荡下探。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今天收报 4096.47 点，今天收涨 1.61%， 深成指报 15531.11 点，今天收涨了 3.79%， 创业板指今天收报于 4033.53 点，今天涨幅达到了 5.3%， 北证五零指数今天上扬 1.71%， 沪深经30成交额达到了30507亿，相较上周五缩量了1854亿。今天上涨个股达到了3900多只。那么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一下来听听市场人士钱继敏的点评。
3: 今天我们在看到在海外市场出现大涨的情况下呢， A 股也跟随了上涨的步伐，出现了高开高走啊震荡的这个局势。两市的成交量呢达到了30000亿啊，这个成交还是非常活跃，上涨的个股呢达到了3900多家。涨幅超过 10% 的个股呢接近是280多家啊，所以今天明显是一个普涨，同时呢这个很多个股呢是涨幅比较大。从整个指数来看呢，我们看到已经攻击到了4100点啊，这是最近一段时间在上证指数这个弱势的情况下呢出现了比较好的反弹。这主要在于我们看到周五成交量已经达到了3.2万亿，而市场呢这其实还是非常活跃啊，不管是这个原来的这个科技股，还是以前的一些传统的个股，特别是像这个券商，今天也是有比较好的活跃。而上午券商指数呢，一部分竟涨到了4.5%到5%啊，这个下午以后呢是有所震荡回落，但从指数来看呢，对指数的贡献度还是比较大的。另外，科技股呢也是随着这个上涨的这个步伐呢，也是稳步上涨，特别是我们看到了这个前期这个一些比较活跃的科技股呢再次活跃。所以从指数来看呢，其实上证指数应该还是有继续上攻的这个空间。那么上面的这个阻力位呢，我们放到了在4150点一线，离现在呢应该还有50点左右的这个空间。我从整个板块来看呢，主要还在于我们看这个轮动现象，这个像这个今天的 CPU、PCB 啊，都是涨幅比较好的。另外呢，这个小金属也是有走强。小金属的走强呢，在于整个贵金属啊，这个走势比较好。贵金属的这个走势呢，也在于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原油价格出现了比较大的调整。这个美元指数的这个继续走弱，以及未来的这个降息预期啊，还是在的话，其实对于这个金属类个股机会会比较多啊，这个过去一段时间资源个股调整的比较充分啊，所以在最近两天其实资源个股再次活跃啊，也与这个有关。另外我们看到了科技股里面元器件啊，这个涨幅比较好，还有呢就是铜箔概念走的比较好啊，这个在于本身跟这个资源还是有一定的关联，还有这个科技股的涨幅。相对跌幅比较大的主要还是在于一些这个像煤炭石油等等还是有所这个下跌，另外还有一些消费类个股。所以后期来看呢，其实科技股的这个走强对指数作用比较大，另外呢还有金融权重的走强对指数呢还是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所以展望后市来看呢，其实市场还有继续上攻的这个的动力。
2: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继续来刷新新闻。今天位于四川省巴塘县金沙江上游的华电金 上拉瓦水电站大坝二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该项目是金沙江上游清洁能源基地的重点工程之一，也是国家“十五”规划重大工程，总装机容量200万千瓦，最大坝高242.5米。此次施工节点的完成呢，标志着该水电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电站全容量投产之后，多年平均发电量约为90亿千瓦时，发出的电将通过全国首条进入高原藏区的特高压直流工程，运往华中地区，可以满足超过470万户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将推动华中地区能源转型和川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天上午，中广和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高质量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从土建施工阶段全面转入了设备安装阶段，为后续安装调试及并网发电奠定了坚实基础。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为半球形双曲面壳体结构，直径约45米，总重270余吨，面积相当于4个标准的篮球场。中广和宁德核电项目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也是福建省首个开工建设投产运行的核电项目。记者15号从国铁西安局了解到，连接西安至延安高铁、西安至实验高铁的西安东站已经正式建成，并且具备开通运行条件。作为15开局之年亮相的首座大型铁路站房，西安东站站房总面积10万平方米。从功能上来看，致力于打造集高铁、普铁、地铁、公交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交通枢纽。
1: 中国财经60分。
4: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5: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贤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4: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5: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4: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5: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4: 新城财经台。
6: 早上6点半，
7: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8: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自己已经签署同伊朗嘅协议，但协议内容会喺星期五正式签署之后公布。重申霍尔木兹海峡星期五将会完全开放。到了法国埃维昂莱班准备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说，不确定会否出席预计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签署仪式，但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欧洲多国已经做好准备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特朗普说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帮助。华府一个高级官员向传媒说，特朗普、曼斯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都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美伊两解备忘录，预计曼斯、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出席签署仪式。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会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如果最终达成协议，美国会减少在中东的兵力。他又说，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由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的持续冲突不会阻碍美伊协议。伊朗通讯社报道，几艘伊朗邮轮和运送物资的船只凌晨时分顺利穿越美国划设的海上封锁线。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艘伊朗超大型邮轮正由公海驶向伊朗港口，一艘载有饲料原料的船只穿过封锁线驶向伊朗，另外还有一艘满载伊朗石油的邮轮已经穿过亚曼海和封锁线驶向出口目的地。 塔斯尼姆通讯社亦都报道，三艘邮轮同两

0: 艘运载伊朗重要物资的船只突破了海上封锁。美伊宣布达成停战两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说，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不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然有效。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华尔街股市上升，道指创新高，标指和纳指连升第三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671点，升468点，升幅0.92%。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554点，升122点，升幅1.65%。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683点，升795点，升幅3.07%。美国加州州长纽森批评总统特朗普将他视为政敌，并指示司法部对他展开调查。纽森在社交媒体说，特朗普将他和太太一起列入打击名单，调查人员接触他家族的朋友和前雇员，试图找出罪名。纽森批评有关调查带有政治动机，因为自己一直公开批评特朗普，同时都正考虑竞选下届美国总统。纽森被视为2028年美国总统选举民主党热门人选之一，他领导的加州亦都是民主党大本营之一。纽森曾经多次与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在不同问题上公开发生冲突。日本传媒报道，日本商工会会议所星期日到下个星期三会派代表团访问北京，并会同中国电商巨头京东集团洽谈，并考察人工智能企业。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由于日本三个经贸团体的领导人将原定一月的访问行程押后，日商因此策划今次的访问，在日中关系持续恶化之下，通过经济交流维持对话的窗口。今次访问预计有大约20个日本中小企业高管等参加，期间会在北京出席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25度，湿度9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6: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5: 啊。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6: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5: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7: 小麦，
8: 你好啊，程主播。
7: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9: Morning has broken，
8: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7: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8: 原来生活好快乐。
7: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4: 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建成投运之后呢，将接入西石西延高铁，并与西安北站实现互联互通，通过联络线串联起了徐兰、西城、银西、大西等多条高铁干线，后续呢还将连通西渝高铁，形成辐射西北连接全国的高铁网络，进一步完善全国高速铁路网络的布局。记者今天了解到，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的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防全链条风险，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山姆方面回应称，对监管部门提出的问题和整改要求完全认可，深刻反思并且诚恳接受，并对给会员带来的困扰深表歉意。目前的公司已由管理层牵头成立了专项整改工作组，第一时间启动全渠道、全链路专项自查整改。山姆表示，将严格遵照法规要求，全面优化食品安全管控和商品品控，严守食品安全底线，提升会员的体验。同时，公司将定期向监管部门报送整改进展，主动接受社会各阶层的监督。中国财经六十分热搜继续。一款主打情感陪伴的超仿生人形机器人正以惊人的速度撬动消费市场。优必选最新推出的机器人伴侣开启预售，仅仅10天的时间，订单量就突破了3800台，定金总额超1000万元。这一数据不仅远远超过了市场的预期，更是让机器人伴侣这一概念从实验室走向了大众消费视野。该款产品为什么能够迅速的破圈？在火爆的销量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争议和挑战呢？以下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谭帅的介绍。
2: 据了解，这款名叫优一的人形机器人是优必选新品牌优世界的首款产品，于6月2号在京东开启预售，消费者需要支付3000元定金，且该定金支持退款。产品预计于6月30号正式上市，但值得注意的是，优必选仍然没有公布优一的最终售价。即便如此，短短10天，机器人伴侣的预订量就接近4000台，而优必选去年全年的销量仅为1079台，这意味着优一仅用不到2周时间便完成了去年全年销量的近3.6倍。那么优一为何能在短时间内引爆市场？产品本身的设计与功能是首要因素。据了解，优一人形机器人分为男女两款，男款身高1米83，穿着修身西装，佩戴金丝眼镜，被网友戏称为机器人男模；女款身高1米68，不仅具备化妆功能，眼影、腮红、高光等均可以按需定制，被网友称之为赛博女友。除了外形上的高颜值，两款机器人的配置也不简单，全身均搭载了88个高自由度关节，能够实现眨眼、转头等精细动作。更关键的是，优一内置了养成系情感大模型，能够记住用户的喜好，并随着用户的习惯逐渐变化，形成类似于专属陪伴的交互体验。此外，优一支持外观定制，且正在与各类 IP 进行合作，产品明确仅向成年人销售。业内分析认为，优世界优一系列机器人面世颠覆了人类原有的陪伴原则，
3: 它真正颠覆的根本就不是情感关系，而是我们一直默认的陪伴必须是人的规则。从社会和技术的底层逻辑来说，这是 AI 时代必然的趋势，情感服务的工业化、平权化。以前陪伴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只有少数人能够获得高质量的情感回应，现在 AI 和机器人正在把这种资源变成人人都能买得起的商品。
2: 那至于究竟是哪些人在为这款机器人伴侣买单呢？业内人士分析，目前订购优一的消费者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35到50岁有经济实力的独居空巢人群，想要找个情感伴侣；另外一类是喜欢二次元乙女游戏的年轻人，盼着能跟自己喜欢的 IP 联动，定制专属形象。有玩家表示，要是价格能控制在10万元左右，再跟热门的游戏联动，肯定能够卖爆。从这一用户画像来看，优一所瞄准的并非传统的科技极客群体，而是更广泛的情感消费市场。这也意味着人形机器人的商业化路径正在从工具型向情感型转变。然而在

0: 优衣备受关注的同时，面临的争议也不少。不少网友看了演示视频，反映说机器人的动作较为僵硬，反应慢，智能程度还不够。与此同时，厂家至今也没有展示它能不能走路，会不会拿东西，再加上没有 3C 认证，都让不少人心里打鼓。更让业内担心的是版权和伦理问题。由于优衣支持外观定制，万一有人要求做成明星、网红或者是动漫角色的样子，很容易侵权。专家建议厂家得提前审核，别碰别人的肖像权、版权。而伦理层面的争议则更为复杂。一方面，专门用于情感陪伴的机器人是否会让人产生过度依赖，进而减少与真人的交流意愿？另外一方面，高度仿人但又不完美的形象可能会引发恐怖谷效应，反而让用户感到不适。此外，隐私安全问题同样不容忽视，如何保护用户的交互数据，如何界定人机相处的边界，这些问题都需要行业与监管共同探讨。从行业来看，这款优衣机器人让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的样品真正变成了能卖的消费品，是个大突破。但想走得远，还得过三道关。一是生产供应链，零件复杂，定制化多，能不能批量生产，质量稳不稳定都是难题。二是情感算法，怎么让交互更自然、更像真人，还得不断升级。三是伦理和规则，在没有统一标准的情况之下，厂家自己得守好底线。
1: 2026年全国高考已经结束了，1290万考生接下来呢，即将面对一份由许多选择题构成的必答卷——高考志愿填报。这不仅关乎院校和专业的取舍，更大程度上影响着青年学子未来的发展方向。那么巨大的市场需求吸引众多互联网大厂开始布局，最近阿里、百度、腾讯纷纷推出了 AI 志愿填报工具。那么这种工具是如何帮忙填报志愿的？考生们又该如何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呢？一下来听听央广的报道。
2: 高考志愿填报一直是广大考生和家长需要面临的重要决策。一方面，院校、专业、地域、就业、升学等因素交织，选择空间庞大；另一方面，不同地区、不同家庭在信息获取和专业咨询能力上存在差异。有调查显示，在1000多万考生中，只有不到5%的家庭会花费数千元聘请专业的志愿填报师，剩下95%的考生和家庭更多依靠自己的经验摸索完成志愿填报。而现在，借助 AI 工具来填报志愿成为了新的选择。近期，阿里、百度、腾讯等相继发布新的 AI 志愿填报产品或者服务。千问 APP 上线国内首个全周期高考志愿填报 Agent， 为全国考生免费提供志愿填报和咨询服务。百度推出全新的 AI 志愿报告，腾讯发布了元宝高考通，也都强调向考生免费开放。在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唐江鹏看来，人工智能的发展能让广大考生共享高水平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这是技术普惠的体现。
3: 这类产品当中最大的价值，我把它称之是一次信息平权，它打破了长久存在的这种信息壁垒，让那些偏远山乡的考生，让那些不同文化背景的家长，让那些信息差巨大的人们在 AI 的面前拥有了共同的视野和相同的信息，依据大数据与智能分析，全面地了解院校的特色，读懂专业的内涵，研判行业发展的趋势。
2: 对于互联网大厂来说，高考志愿填报是天然的流量高地，也是展示和检验 AI 智能体能力的绝佳场景。具体来看，这种工具是如何帮忙报志愿的呢？以千问为例，考生在输入所在省份、选科等基础信息后，高考志愿填报 Agent 便会生成专属的志愿日历，把复杂的志愿填报拆解为清晰步骤，引导考生完成基础认知、成绩定位、自我探索和院校专业的深度了解。而且高考志愿填报 Agent 在与考生的持续交流过程中，还会持续理解考生的兴趣方向、院校目标、城市偏好和性格特征等，最终形成个性化的志愿方案。千问事业部产品负责人郑四寿介绍，
4: 今年我们的报告能感知更多用户具体的细节需求，比如说他未来想当律师、家庭经济条件，那这些都能同时理解并且纳入到方案里面来。不只是会考虑你眼前能上个什么好学校，还会着眼于未来你的发展路径。
5: 财经六十分。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刘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6: 银色旅途。
7: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8: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是有关噶啦、
9: 嗯
8: 啊，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9: 易醒啦、啊，
8: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
9: 嗯，
8: 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四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又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是有可能是这些症状的。
10: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7: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十点至十一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八至九，同你妙手人心。
11: 同埋嗰个父子的时间呢是很珍贵，
12: 亦都是追不返的。
13: 爸爸妈妈，
1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5: 每天爱你多一点。
11: 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4: 嗯，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3: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中国财经六十分。
16: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2: AI 志愿填报工具，可以快速对历年分数线、招生计划、专业介绍、就业趋势等海量数据进行分析，自动生成冲刺、稳健、保底的志愿梯度方案，能够极大缓解考生和家长的信息焦虑。不过专家也提醒，这些 AI 工具生成的内容只是一种辅助参考，信息是不是真实可靠，方案是不是适合考生，最终还是需要自己来做出判断选择。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唐江鹏说，
3: 技术智能可以整合海量的信息，梳理数据的规律，它可以在无数次的追问当中为你提供多样的参考方案，但是 AI 是辅助我们规划的帮手，不是决定选择的主人。问讯 AI 选择靠自己。
2: 在专业选择上，唐江鹏建议同学们，
3: 在许多时候人们对自己兴趣特长的判断还局限在学科成绩分数的高低上。我们说呀，分数不能简单的等同兴趣，分数的高低也不能简单的标注特长。因此我们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我们还必须发自内心的对自己来进行一次追问，那就是要问我的兴趣到底是什么，我的特长到底在哪里，以后我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才能担负起未来家庭、职业、社会三种角色的责任。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发现自己的热爱与特长，我提醒我们的年轻的朋友们，也一定要尽量的发现自己的排斥项与短板。
2: 教育部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咨询委员会秘书长乔志宏也表示，
17: 虽然每个同学都应该去探究我们自己是谁，我们要往哪里去，所以一个真正好的专业选择志愿填报呢，不仅能够回答我能学什么，还要回答我为什么要学习这个问题。
1: 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回来。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

0: 向大家展示承载时代记忆的爆款译制片冰箱贴。
1: 它就是非常怀旧啊，年轻人一看到哇，那年代感特别强。这是简爱经典的这个声音。
2: 只要痛要它
1: 了。这个放进去就是魂断蓝桥。
2: 你知道我们分手以后我忘了你长得什么样，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1: 我看到哈，年轻人实际上更喜欢经典的东西，喜欢好的作品，喜欢好的声音。
0: 现场也有不少外籍游客流连忘返。来自美国的游客雷蒙从事影视文娱行业43年，一连选购了好几件电影文创。上海浓厚的电影氛围让他感到惊喜。
3: 这里特别有趣，我本身就十分热爱电影，每到一个城市我就要进入影院欣赏影视和文艺作品。电影讲述着人间百态，充满想象与奇幻色彩，也展现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我由衷的热爱电影，我会购买这些产品，很有纪念意义。
0: 一步到安福路永乐会园区，梧桐影像巨好玩市集同样人气爆棚。梧桐树荫之下，电影海报、黑胶唱片、复古打板器、精致电影卡琳琅满目，吸引大批文艺爱好者驻足挑选。永乐股份总经理助理曹叶叶介绍，电影节期间，顾客凭借任意一场本届上影节的电影票根或嘉宾证，都能享受市集特有优惠。
4: 这些是我们电影时光书店的一些跟电影相关的产品。这个呢是插画类型的电影票根一样的电影的原版的海报，像这个当哈利遇上莎莉是现在的正在上映的电影节的影片。市集任意消费的话都是可以跟票根进行联动的，票根到我们书店可以有一杯85折的这个饮品。
0: 不少刚看完电影的影迷特意前来逛市集，约着一起讨好物聊电影，等到夜幕降临再一起看一场梧桐树下的露天电影。市民骆先生说，
5: 氛围非常好，抢票的人也非常多，因为有很多经典的老片在电影院上面都看不到了，它会在这里重新上映，也是非常有重新看的意义的。
6: 393号旁边就曾经是著名的大厅。
0: 一场和电影有关的 City Walk 正从武康路393号出发，作为本届上影节首个 SIF 主题空间，这里已经变身电影主题城市会客厅及展览、影迷交流、 City Walk 导览于一体，也是徐汇全城有戏的核心阵地。徐汇区文旅局副局长陈深介绍，上影节期间电影早已走出影院，融入城市肌理，串联观影、消费、休闲全链条，让不同年龄不同爱好的影迷都能沉浸式入戏。
7: 这次结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我们主打的是节城联动，做了一些不同的主题。在我们百代小楼啊，端午节期间和上海音乐学院合作啊，我们推出了跟老电影啊，特别是红色电影相关联的电影音乐和电影歌曲的这样的一个欣赏。在我们美罗城楼上还有动漫相关联的电影的元素，不仅是为了一个节而办，我们更希望它成为一种常态化。
8: 眼下正值荔枝上市的旺季呢，但是不少喜欢吃荔枝的朋友却发现，今年的荔枝不仅难买，价格也变贵了不少。根据监测，今年全国荔枝预计产量为231万吨，相较去年减少了 37%。 在荔枝的主产区广东，减产导致部分品种货源紧缺，价格大幅的上涨。那么与此同时呢，有部分产区通过科技赋能实现了稳产优价。
9: 广东深圳的西荔果厂是当地知名的传统荔枝种植园。往年6月中旬，山头上早已挤满了前来采摘的消费者，但今年枝头挂果稀少，果园里比较安静。果厂负责人介绍，这就是典型的荔枝大小年现象。2025年是达到历史峰值的荔枝大年，再叠加暖冬气温偏高，不利于果树开花，今年贵为糯米糍等荔枝品种挂果偏少。
10: 像今年的非子项荔枝产量有正常年份的7到8成，所以基本上是能够保持一个稳产的局面。桂味还有糯米糍，到目前来看产量只有正常年份的1到2成。
9: 记者走访多家果园了解到，因减产导致货源有限，部分品种的销量下滑，甚至出现有单无货的现象。
11: 像我们去年就是700-800票我们都发得出来，像今年你看300多票货都有180多票没有发得出来，主要是采摘的量供应不上。
9: 货源紧缺直接推高了市场价格，在深圳农贸市场，桂味和糯米糍零售价已较去年上涨5倍以上。
12: 今年的价格是特别贵，糯米糍是最贵的时候可能就20-30吧，然后最便宜的时候呢一斤也有10几块钱，今年的糯米糍是95。
9: 受此影响，不仅终端销量下滑，快递发货量也出现了大幅缩减。顺丰速运深宛区小件业务部负责人梁永波。